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表示，刚刚就结束和伊朗的战争达成了一项非常出色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协议一旦签署，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并形容进展可能非常快，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特朗普之前曾表示，谈判取得进展，并因而取消原定星期四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达兰当局可能会批准该项协议，但目前尚未作出正式回应。伊朗消息指，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大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消息人士透露，该项协议将暂时放宽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并结束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至于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就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仲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讲法都是猜测，相关事宜仲未敲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由于无法确保安全通航，各船只必须保持谨慎。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保持通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

0: 船只都可以使用呢啲航道。美国国防部一日之内，政府大臣先后辞职，令过去一个月离任的官员数目增加至到七个。主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副国防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贺里安因为政府军费计划请辞几个钟头之后，亦都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在当前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政府却要求武装部队在一个为和平时期而设的预算下运作。较早前，贺里安向首相表示，即将推出的国防投资计划远远未能够满足在这个危险时期国防和国家所需要的水平。与此同时，首相司纪贤任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司纪贤强调，他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并坚称他的国防投资计划能够确保国家安全，说工党政府正实现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持续国防开支增长。台湾桃园市晚上发生夺命车祸，一个30岁的男子涉嫌毒驾，为逃避警方追捕疯狂驾驶，失控撞死两个途人。警方之后证实，在他的尿液样本对冰毒呈阳性反应，并在车内检获毒品和吸食器具，全案已经移送法办。桃园市警方表示，昨晚大约8点半执勤期间，发现该名男子驾驶的私家车行迹可疑，怀疑危险驾驶，于是上前截查，但男子拒绝配合并高速逃逸，沿途多次冲红灯和危险设施。警方进行拦截围捕，但私家车彻底失控，撞到两个途人，导致两人伤重不治。警方强调，对毒品犯罪绝不姑息，将全力追查毒品来源。全案目前以涉嫌公共危险毒品及过失致死等罪，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2026世界杯凌晨3点正式开锣，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 A 组以2-0击败最终9个人应战的南非。比赛一开场，墨西哥就展开猛烈攻势。墨西哥前锋祖利安基洛尼斯在比赛第9分钟凭借南非后防传球失误，成功把握机会破门，为今届世界杯射入第一球，亦都是自2006年世界杯以来最快出现的揭幕战入球。墨西哥在67分钟拉开比数，努尔詹美尼斯接应右路传中头槌破门，是他在世界杯的首个入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中国财经60分。
6: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动今天启动，多措并举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告别往年夏季跌的规律，鸡蛋价格逆势连涨5周。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83万张，

0: 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下行，油期货显著的回落，金价震荡走低，美元指数目前平盘。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国内民航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出行高峰。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8万张，同比增长约 8%。
2: 从目的地分布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依旧是此次端午假期出行的热门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和深圳两座城市在节日期间举办的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成为吸引旅客专程打卡的重要亮点。浓厚的端午氛围不仅丰富了旅客的出行体验，也直接拉动了机票预订量的增长。数据显示，广州、深圳两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均超过 10%，显示出民俗文化对旅游市场的强劲带动作用。南方航空深圳分公司地服部高端客服室副主任乐言表示，
3: 近两周开始，我们从客座率也好，现场到柜台的旅客也好，有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但是从机票销量来看，从6月18号开始，我们的销量明显增加，订座数也环比前一天增长了 14% 以上。
2: 除了传统的民俗活动外，草原游在今年端午假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度。行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幅约为 100%。 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等特色活动成为游客避暑的新玩法，为暑期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计划提前出行的旅客而言，端午节前一周的错峰游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选择。以深圳出发为例，错峰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的机票价格均只需200多元，仅为七月均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则更为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日至6月15日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 19.6%。 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分析指出，
4: 目前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价格上六月长线游机票均价较七月低 30%， 但部分热门航线近期价格已经快速上涨，现在能看到端午期间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 20%。
2: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假期之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日，七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342万张，同比增长约 5%。 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依旧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显示出大型体育赛事对国际旅游市场的显著拉动作用。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两成。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出10个城市。这一数据表明，随着国际航线恢复和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中国旅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正在增强。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
5: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 6.3 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 5.3 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 4.7 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2: 这些数据反映出，除了传统的一线旅游城市外，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和边疆地区正成为入境游客的新选择。在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从7月8日开始的两周内，部分目的地地机票价格出现较为明显的上涨，例如新加坡、英国等航线。这价格走势与暑期出行高峰的叠加效应密切相关， 也提醒计划出行的旅客尽早规划行程。

0: 程锁定优惠票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此外，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今天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变得更加便捷方便。
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两至十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
3: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2: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三省更爆，老宝
6: 公布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5: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6: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连自己》。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媽媽，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再来聚焦资本市场，随着 A 股市场进入到分红密集期，银行板块本周呢再度成为了现金分红的主力军。总共有七家上市银行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31.32亿元。继续来听报道。
8: 根据公开信息，本周银行板块的分红节奏紧凑有序。6月10日，中信银行和贵阳银行实施派息。其中，中信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93 元，共计派发107.4亿元。贵阳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共计派发10.97亿元。紧随其后，兴业银行与平安银行定于6月12日实施派息。在此之前，上海银行已于6月8日完成分红，常熟银行与紫金银行则于6月9日实施分红。至此，本周共有七家上市银行合计向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331.32 亿元，展现出银行板块对股东回报的高度重视。纵观2025年全年 A 股上市银行的分红表现堪称亮眼。根据42家 A 股上市银行披露的利润分配预案，2025年全年累计派发现金红利达 6456.36 亿元，较2024年增加 2.06%， 这一数字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而42家 A 股上市银行2025年全年实现净利润 21749.12 亿元，同比增加 1.41%， 分红增速显著超过净利增速。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表示，
9: 在政策的导向之下，上市银行将现金分红作为了自己市值管理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国有大行头部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能够覆盖持续分红的资本要求。2025年呢，上市银行总体的营收净利润呢都延续了改善的趋势，为分红的可持续性呢提供了扎实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8: 在分红总额的构成中，国有大行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数据显示，2025年六家国有大行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达 4274.23 亿元，占整体 A 股上市银行分红总额的 66.2%， 同比2024年增加 67.89 亿元。在41家宣布分红的银行中，有30家银行的年度分红金额实现上涨，涨幅区间为 0.57% 至 33.33%。 业内人士分析，在利率中枢持续下移的市场环境中，银行板块高股息加低估值的配置价值依然凸显。截至6月10号收盘， A 股42家上市银行的整体平均股息率约为 4.46%， 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区间，市净率等估值指标位于低位。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
10: 选股的逻辑啊，应该侧重国有大行和优质区域性银行。国有大行是高股息的稳定器，适合长期资金，优质的区域行可以是成长的潜力股，像经济强省的城商行，区域红利和零售转型双重驱动他们的增长。
8: 除银行外， A 股本周分红规模同样可观。数据显示，本周共有超40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分红金额 1417.79

0: 势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历时30年，东西部协作工作成果硕果累累。根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今天上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在产业合作方面，各协作省份坚持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大力创新合作方式，
2: 持续推进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地制宜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携手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协作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比如上海携手云南深入实施百县百品的行动，打造9大类894个消费帮扶的产品，在上海设立300多个直营店、生活馆和专柜，帮助云南特色农产品走入了上海的大市场。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成效显著，多边合作方面已经签署了15份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以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双边方面，目前我国已经有29家认证机构和98家境外机构建立起了常态化合作机制，实施的跨境认证项目覆盖了38个国家和地区，核发国际合作认证证书近12万张，认证机构走出去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已经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倍，实施境外营业收入3124.6万元，同比增长了18.87%。工信部和文旅部今天联合启动了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活动，将聚焦举办文创市场，活化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打卡地，并在商圈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同时联动国际展会，助力国潮出海。此外，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等21场重点活动，贯穿全年。目前呢，我国已经发布了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含了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将有效的引领消费升级，为稳增长、惠民生提供有力的支撑。上海市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于7月到10月火热开启，横跨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假期。本届消费季围绕 SUMMER 6个字母串联起了体育嘉年华、城市漫游、文博探秘、音乐现场、娱乐狂欢和休闲时光6大主题板块。同时，上海 ATP 网球大师赛、上海国际光影节、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上海夏季音乐会、迪士尼10岁生日专属活动以及亚洲宠物展等重磅标杆活动将会轮番的上演。此外，全城还将联动推出城市定制场景，包括了亲子运动乐园、环球美食会的亚洲风味季、老字号创新打卡地图和乐高乐园玩乐节等活动。上海道路停车收费政策将会迎来重大优化，目前的多部门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此次调整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福利，车辆在同一路段道路停车场停放15分钟包含以内的免费，如果超时则从停放起进行计费，单台车每日可以享受2次该优惠。同时呢，计费更加精准，智慧停车场统一按照15分钟计费，人工收费按照30分钟来计费。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提升停车资源的周转效率，让

0: 市民临时办事变得更加便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今年五月以来，全国鸡蛋价格已经连续五周上涨，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均不同程度的走高。往年的夏天，鸡蛋价格一般都是下跌的，那么今年为何会逆势上涨？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上午十点，在江阳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进货商前来批发鸡蛋，他们纷纷表示，近一个月来鸡蛋价格普遍上涨，
2: 涨得蛮厉害的，日前增加了就是120次吧，增长120次，一筐我们是一筐，现在140多了，有26斤吧。
1: 市场上常见的洋鸡蛋涨幅最大，近一周时间就从每斤5.2元涨到5.8元，比去年同期贵了近2元。与此同时，草鸡蛋和土鸡蛋也跟着小涨了一波。
3: 现在已经3块多、4块多，现在都5块多，快6块了。土鸡蛋也贵啊。
1: 摊主介绍，鸡蛋价格的走高与供求关系有关。去年鸡蛋市场整体供过于求，全年低价运行。受此影响，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养殖户的鸡苗补栏意愿低迷，鸡蛋产量自然下降。往年冷库蛋能起到平抑价格的作用，不过今年冷库蛋也供应不上，市场只能依靠新鲜蛋，价格因此走高。
4: 养殖户去年全年亏损，然后今年呢就是养鸡蛋有点少，所以市场就没有库存蛋，所以全部是每天的鸡蛋都是新的鸡蛋，供应市场不足。
1: 在超市和菜市场，鸡蛋价格同步上涨，以洋鸡蛋为例，每斤6.5元左右，相较去年同期上涨了近30%。
5: 我卖22年了，今年5、6月份涨得太高了。
6: 因为乡下农民养鸡人少了呀，就像我们的鸡都涨价了一样的。好的老母鸡原来进价23块左右，现在进价25、6块了。
1: 线上平台盒装鸡蛋价格也持续上涨，不过鸡蛋作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暂时波动并不影响市民的购买意愿。
7: 该买还是要买的，是的。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6:30。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他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指，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如何释放被冻结在海岸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例如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的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该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克莱顿出任新一任的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克莱顿曾经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曾经领导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目前担任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在整个法律界中，好少有人好似克莱顿一样深具威望，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的提名。在原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计划离任之后，特朗普决定由高级房屋官员普尔特署任有关职位。由于普尔特毫无国家安全背景，做法随即引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更加令到政府关键监控权力的延期面临危机。外界预料

0: 莱顿的法律背景或有助平息国会争议。英国国防部一日之内政府大臣先后辞职，令到过去一个月离任的官员数目增加至到七个。主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副国防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荷里安因为政府军费计划请辞几个钟头之后亦都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在当前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政府却要求武装部队在一个为和平时期而设的预算下运作。较早前荷里安向首相表示，即将推出的国防投资计划远未能够满足在这个危险时期国防和国家所需要的水平。与此同时，首相司纪贤任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司纪贤强调，他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并坚称他的国防投资计划能够确保国家安全，说工党政府正实现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持续国防开支增长。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签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整个签入过程非常畅顺。前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个出发的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出席本台节目后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 T2 先进有活力。同时 T2 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不同选择，亦都有一些深受欢迎的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引入，但之前碍于1号客运大楼没有位置而未能够成事。姚少聪又说，疫情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和新世界探讨 11 Skies 怎样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和娱乐元素。入境处这个月25号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立香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届时可以在口岸离境大堂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需要停低完成自助出境检查手续，过程中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医道二维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2%。
3: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新城劲爆，六合榜。
7: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今日6月6号啊，六月份第一期，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叫做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系阿 Ben 李佑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6: 中国财经60分。
7: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麦克斯研究院6月11号发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稳中有升，其中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6435元。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观念和就业去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塑，产业升级推动毕业生就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进行转移。国家邮政局官网今天公告，今年以来呢，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次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了生产安全隐患事故。因管理缺位，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极兔速递随后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且已经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展开隐患排查。根据第三方数据，极兔在中国的排名是第5的快递运营商。财报显示，2025年极兔速递在中国处理的包裹为 220.7 亿件，同比增长了 11.4%。 按处理的包裹量来计算，极兔在中国占据 11% 的市场份额。2024年按可比口径计算的市场份额是 11.3%。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了促销活动的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且提出了整改要求。通报指出，淘宝、天猫、拼多多、京东在百亿补贴等活动当中，未明确实际补贴金额和出资比例，无法提供证明材料，部分活动规则公示并不完整，拼多多还在规则当中单方面免除了平台的法定责任，抖音未向消费者公示618好物节等促销规则，并且调整规则未设置公开征求意见环节，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活动信息公示并不完整，且规定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排除了消费者的协商权利。专家指出，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挤压了商家的生存空间，加重了消费者的风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强调，各平台应该立即组织全面自查，迅速整改不合规问题，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动态监测，维护市场正常秩序。阿里巴巴今天宣布调整钉钉管理层，陈航卸任钉钉 CEO， 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10号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贴文，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的文化，对近日钉钉离职员工长文置身钉内引发的讨论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合伙委员会以严厉的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直指这并不是阿里文化

0: 该有的样子。紧接着阿里集团宣布了对钉钉管理层的调整。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上午，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进出口技术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本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会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展览面积 3.8 万平方米，相较往届实现了扩容，参展企业1006家创历届新高，其中世界500强高新技术专精特新邓林企业共236家，首发首展项目共15项。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为主题的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这场为期三天的绿色行业盛会以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多元服务为核心，聚焦能源转型、节能增效、循环经济、低碳交通六大核心板块，勾勒出了各行各业碳零碳转型的清晰思路以及创新成果。
3: 零碳变革是今年碳博会的关键词，打造零碳园区则是落实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在上海电气展台，一组数据勾勒出了未来的零碳园区，绿电供给超50%，绿电消纳超90%。这也是上海唯一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的临港新片区零碳湾要在2028年实现的目标。项目建设主体上海电气构建了海上风光加远网荷储加节能降碳加资源循环的全场景零碳体系，赋能高端装备、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以绿制绿。
4: 上海电气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综合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叶灿：
5: 核心是以碳降排为一个抓手，在安全、绿色、经济几个维度中间找平衡。
3: 区别于新建园区，零碳湾属于难度更高的存量园区整体提质升级，要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前提下，使绿电使用比例提升，综合用电成本下降，同时收获碳资产收益。对于区域内芯片高端装备出口企业来说，更高的绿电占比、更优的碳排数据，也能够有效规避国际碳关税壁垒，增强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打造零碳变革上海样本，绿色燃料的生产制造也在不断突破。此次碳博会上，深能集团就展示了甲醇制备的三步走发展路径。由深能集团牵头的上海10万吨级绿色甲醇项目，将生物天然气并入上海天然气管网，由华谊集团集中制备绿色甲醇后开展船舶加注。这一项目也获得了我国首个可持续交通燃料评估体系的认可。本届展会新材料的绿色解决方案可谓亮点纷呈，眼前这些动物造型的工艺品是由一款生态型土体硬化剂制成的，这种新材料可塑性强，能与沙土泥浆类物质交结固化，可用于建筑施工后的生态修复、河道疏浚等场景，能减少碳排放约85%。
4: 隧道股份城建物资总工程师刘佳颖
6: 进行了首次的示范应用，直接把这个材料就是河道清淤的淤泥挖出来之后呢，在护坡上进行一个施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上海市当地的这个狗牙根这种草本植物就可以生长得非常的茂密。
3: 从河道淤泥到生态基材，这项技术仅以敷料的形式就让水岸实现了自我修复。目前技术团队正依托碳博会这一展示平台，让这项技术走向更多国家和地区。
0: 随着大模型和各类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算力需求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然而对于众多的中小 AI 创业主体来说，自建算力设施呢，不仅面临长期投入巨大的资金压力，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那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今年5月工信部明确提出探索算力超

0: 是算力银行等普惠化可以共享的创新业务模式。目前呢，各地正在加快探索步伐，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像在超市购物一样，按照灵活需求来取用算力资源。这一模式将为行业带来深刻变革。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今日下身边有胡子彤喺度
3: ，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嘅新歌《见得过爱一个》，
3: 冇错。我觉得爱情系要好纯粹、好简单、好直接。你望嗰个人，你就会知道我系会想同佢认真发展关系，我会想同佢共度余生。唔知道对方系咪咁谂噶，但系你咪试下咯。但系发觉原来试完佢唔系咁谂噶，咁我咪。下一个咯，唔系再揾。咁、其实某程度呢一首歌主人翁嘅见一个爱一个，佢可能个个都系好认真，但系佢先发觉原来对面嗰个唔系咁认真。系啊，呢个
2: 啊又啱，
3: 呢个系另一个角度去望呢件事噶。
4: 六月十五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子彤，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6: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啦。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5: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6: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5: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6: 36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9: 这一题出来了4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8: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10: 杭州轩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11: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8: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10: 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12: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8: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10: 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3: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了50%。
8: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10: 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4: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1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8: 记者了解到， 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

0: 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1: 我们总共的蒜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上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0: 这家蒜粒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 80% 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蒜粒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借鉴了银行的存贷逻辑，有闲置蒜粒的企业把资源存进去，有需求的企业取用，银行居间调度，从而盘活闲置蒜粒资源。
2: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员强，
3: 蒜粒超市解决的是蒜粒现货交易，即时即用，而蒜粒银行是借鉴了金融逻辑，实现蒜粒的存储、调度、借贷、普惠配置，解决东数西算的供需错配问题，让蒜粒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0: 除了蒜粒银行的金融属性，蒜粒需求持续增长，重资产、长周期、稳现金流等特征，让蒜粒基础设施具备了资产化的土壤。在资本市场，针对蒜粒的基础设施信托投资产品，也就是 REITs， 也已经有了实践。国内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的数据中心公募 REITs 相继发行，世纪互联发行了机构间 REITs。
2: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数字咨询院院长朱敏，
4: 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金融化的一个这个渠道之后，改变资金的一个这个周转率，我通过这个融资，我其实可以把这部分的资金腾挪出来去建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速建的一个速度。
0: 业内认为，随着蒜粒银行、蒜粒基建信托等多元蒜粒金融工具陆续落地，蒜粒金融化的价值正逐步显现，不仅能够激活蒜粒全链条发展动能，更有助于串联贯通产业链上中下游。
3: 对上游的硬件端，长期稳定的资本预期将持续拉动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方面的需求，加速国产替代的进程。对中游蒜粒的运营商，通过瑞慈和期货工具，既能盘活存量的重资产，又能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对下游的 AI 企业，可以锁定长期的蒜粒成本，打消成本波动顾虑，极大释放人工智能的创新和落地速度。
2: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87.01点，今天收跌了0.16%，创业板指收报于14851.98点，收跌0.68%，创业板指收报3811.25点，今天收跌了1.13%。今天沪深经三市成交额达到了25749亿，比昨天缩量了692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5: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从中呢，我们看到像小金属、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半导体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像机器人、影视传媒、IT 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是2.5万亿多，那么这成交量呢又是一个缩量，那么较上一个交易是缩量了600多个亿。那么从本周以来的话呢，其实市场一直是持续的一个调整，这种调整呢其实并非是一种单一的因素所导致，而是有内外的利空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那么外部层面呢，其实大家也看到国外市场的科技股呢最近呢是波动加剧，叠加呢外围市场的一个加息预期的一个扰动，那么加中东的一个地缘冲突的一个反复，那么全球的整个资本市场的风险的偏好呢整体是下行的，那么带动了一个亚太市场的一个集体的走低， A 股呢是承压比较明显。内部的层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前期的科技板块呢是持续的上涨，以后呢整体的一个资金呢拥挤度呢是偏高的，那么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那么资金的一个避险的诉求呢是突现的，那么进而呢是出现了一个科技成长的一个回落，同时呢传统的蓝筹的拉升呢却迟迟得不到一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反馈的一个该干的一个局面。整个市场从目前的技术上看的话是整体偏弱，仍然是处于一种调整寻底的一个区间，那么短期的指数呢难有强势的反弹，大概率呢还是维持震荡磨底的一种格局吧。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那么当前的市场呢短期的反弹的趋势呢尚未一个完全的破